0: 有个猪那么噜噜，
1: 你要警察了？
0: 山里有个那么个猪那么噜噜，
1: 怎么他们呢？
0: 俺个老猪那么噜噜，
2: 呀奶奶，
0: 阿拉我这个老猪那么噜噜，
2: 呀妈子，阿个牛哥，哎妈，我可爱你哒，
0: 阿拉这样跟个老猪那么噜。
3: 那个这个拉筋骨要把我剁了剁，
1: 老板奶奶，他家这家的爸爸，
4: 那个刘姐阿达都看到，
5: 阿拉三个爸爸兄弟的爸爸家里要吃香的，
2: 因为你要吃那么长，我家吃到那样的，
4: 我来叫那几个家给你好了，
3: 来了要吃。